0: ᱱᱤᱭᱟ ᱟᱠᱟᱥᱣᱟᱱᱤ ᱨᱟᱸᱪᱤ ᱛᱮᱱᱟᱜ ᱦᱚᱲ ᱡᱟᱜᱟᱨᱛᱮ ᱵᱤᱫᱟᱹ ᱴᱷᱟᱹᱣᱨᱤ ᱨ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ᱚᱯᱮ ᱟᱭᱚᱢᱮᱭᱟ ᱟᱭᱢ ᱵᱟᱥᱟᱱᱛᱤ ᱢᱩᱱᱰᱟ ᱥᱟᱜᱟᱛᱮ ᱠᱚ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ᱨᱤᱜᱮᱰ ᱯᱮᱨᱮᱰ ᱯᱤᱲᱤ ᱨᱮ ᱛᱤᱥᱤᱧ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ᱛᱟᱠᱤᱱ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ᱜᱟᱞ ᱨᱮᱱ ᱮᱴᱮ ᱵᱷᱟᱡᱯ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ᱝᱞᱟ ᱡᱟᱜᱟᱨᱛᱮ ᱠᱤᱨᱤᱭᱟᱠᱤᱱ 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ᱡᱟᱢᱟᱱ ᱱᱮᱜᱨᱮ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 ᱚᱲᱚ ᱢᱤᱫᱦᱤᱥᱤ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 ᱡᱟᱢᱟ ᱠᱤᱱ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ᱟᱠᱤᱱ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ᱥᱤᱱᱫ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ᱮᱴᱮ ᱥᱮᱨᱢᱟ ᱛᱮᱵᱟᱡᱟᱱ ᱦᱩᱞ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ᱥᱚᱥᱛᱨ ᱵᱚᱞ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ᱱ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ᱠᱚ ᱡᱚᱣᱟᱨ ᱠᱮᱫᱟ ᱟᱹᱠᱤᱱ ᱟᱛᱚᱝᱠᱚᱵᱟᱫ ᱚᱲᱚᱜ ᱱᱮᱭᱟ ᱠᱚ ᱟᱭᱟᱨ ᱛᱮ ᱨᱟᱠᱟᱵ ᱛᱮᱭᱟ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ᱪᱷᱟᱵᱟᱜᱤᱲᱤ ᱢᱮᱱ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ᱱᱮ ᱠᱮᱴᱮᱡ ᱠᱚᱠᱤᱱ ᱩᱫᱩᱜ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ᱮᱫᱟ
1: भारत की सेनाओं ने पाकिस्तान में आतंक के ठिकानों पर उनके ट्रेनिंग सेंटर्स पर सटीक प्रहार किया आतंकियों ने सपने में भी नहीं सोचा था कि भारत इतना बड़ा फैसला ले सकता है
0: ᱨᱟᱸᱪᱤᱨᱮ ᱥᱮᱥᱮᱱᱞᱮᱱ ᱟᱯᱤᱢᱟᱨᱮ ᱥᱟᱝᱥᱟᱫ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ᱢᱚᱦᱚᱛᱥᱚᱵ ᱥᱟᱦ ᱥᱟᱣᱫᱮᱥᱤ ᱢᱮ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ᱴᱩᱸᱰᱩ 3 ᱢᱟᱹᱭ ᱦᱩᱞᱟᱝ ᱦᱚᱵᱟᱡᱟᱱᱟ ᱱᱮ ᱢᱮᱞᱟ ᱫᱤᱯᱞᱤ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ᱨᱟᱠᱪᱷᱟ ᱨᱟᱡᱽ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ᱧᱡᱚᱭ ᱥᱮᱴ ᱛᱟᱠᱤᱱ ᱠᱟᱹᱡᱤ ᱠᱮᱫᱟᱠᱤᱱ ᱪᱤ ᱠᱟ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ᱪᱷᱮᱛᱨᱚ ᱨᱮ ᱦᱚᱱ ᱠᱚ ᱪᱩᱦᱩᱞ ᱨᱤᱠᱟᱨᱟ ᱡᱟᱹᱨᱩᱲ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ᱠᱟᱹᱱᱩᱱ ᱚᱲᱚ ᱱᱮᱭᱟᱭ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ᱨᱡᱩᱱ ᱨᱟᱢ ᱢᱮᱜᱷᱣᱟᱞ ᱛᱟᱠᱤᱱ 3 ᱢᱟᱹᱭ ᱦᱩᱞᱟᱝ ᱨᱟᱸᱪᱤ ᱨᱮ ᱤᱥᱩ ᱠᱟᱹᱡ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ᱠᱤᱱ ᱡᱟᱢᱟᱱ ᱡᱟᱱᱟ ᱢᱟᱭᱱᱟᱱ ᱢᱮᱜᱷᱣᱟᱞ ᱛᱟᱠᱤᱱ ᱨᱟᱸᱪᱤ ᱨᱮ ᱦᱚᱵᱟᱡᱟᱱ ᱥᱟᱫ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ᱡᱟᱢᱟ ᱱᱮᱜ ᱚᱲᱚ ᱥᱚᱫᱮᱥᱤ ᱢᱮᱞᱟᱣ ᱠᱤᱱ ᱞᱮᱞ ᱠᱮᱫᱟ ᱱᱮᱭᱟᱛᱮ ᱵᱤᱱᱜᱟ ᱟᱹᱠᱤᱱ ᱩᱠᱤᱞ ᱡᱟᱢᱟ ᱱᱮᱜ ᱜᱚᱴ ᱨᱮᱭᱚ ᱠᱤᱱ ᱡᱚᱣᱟᱨ ᱡᱟᱜᱟᱨ ᱠᱮᱫᱟ ᱥᱨᱚᱢ ᱚᱲᱚ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ᱢᱚᱱᱛᱨᱤ ᱰᱚᱠᱴᱚᱨ ᱢᱚᱱᱥᱩᱠᱷ ᱢᱟᱱᱰᱚᱵᱤᱭᱟ ᱛᱟᱠᱤᱱ ᱥᱮᱱᱚᱡᱟᱱ ᱦᱩᱞᱟᱝ ᱠᱚᱨᱮ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ᱨᱟᱡᱽ ᱵᱤᱢᱟ ᱱᱤᱜᱚᱢ ᱤᱥᱟᱭᱥᱤ ᱛᱟᱜᱟᱛᱮ ᱥᱨᱚᱢᱤᱠ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ᱜᱚᱴᱟ ᱨᱟᱡᱽ ᱨᱮ ᱥᱮᱨᱢᱟ ᱯᱟᱨᱛᱮ ᱥᱟᱥᱛᱷ ᱡᱟᱸᱪ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ᱱ ᱮᱴᱮᱜ ᱯᱩᱱᱟ ᱠᱮᱫᱟ ᱱᱮᱭᱟ ᱪᱩᱦᱩᱞ ᱵᱤᱛᱟᱨ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ᱚᱲᱚ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ᱵᱟᱨ ᱦᱤᱸᱥᱤ ᱥᱮᱨᱢᱟ ᱚᱲᱚ ᱱᱮᱭᱟᱛᱮ ᱪᱮᱛᱟᱱ ᱟᱭᱩ ᱨᱮᱱ ᱥᱨᱚᱢᱤᱠ ᱠᱚ ᱥᱟᱥᱛᱷ ᱡᱟᱸᱪ ᱨᱮᱠᱟᱱ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ᱩᱠᱷ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ᱛᱟᱠᱤᱱ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ᱫᱨᱚᱣ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ᱚᱲᱚ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ᱟᱠᱤᱱ ᱠᱮ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ᱚᱞ ᱠᱮᱭᱟᱛᱮ ᱡᱚᱱᱜᱚᱱᱚᱱᱟ 2027 ᱨᱮ ᱥᱟᱨ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ᱳᱰ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ᱟᱣᱫᱷᱟᱱ ᱦᱚᱵᱟᱨᱤᱠᱟ ᱢᱮᱱᱛᱮᱠᱤᱱ ᱟᱹᱨᱡᱤ ᱠᱮᱫᱟ ᱱᱮᱭᱟ ᱞᱚᱜᱚᱛᱮ ᱢᱟᱭᱱᱟᱱ ᱥᱚᱨᱮᱱ ᱛᱟᱠᱤᱱ ᱨᱟᱡᱽᱯᱟᱞ ᱥᱚᱱᱛᱳᱥ ᱠᱩᱢᱟᱨ ᱜᱟᱝᱣᱟᱨ ᱛᱟᱠᱤᱱ ᱠᱤᱭᱚ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ᱠᱤᱱ ᱚᱞ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ᱱ ᱯᱟᱨᱟᱥᱤ ᱥᱤᱪᱪᱷᱟ ᱠᱚᱠᱮ ᱢᱟᱨᱟᱝ ᱨᱟᱦᱟᱛᱮ ᱚᱢᱟ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ᱫᱟᱞᱚᱛ ᱨᱟ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ᱮ ᱥᱟᱦᱟᱭᱚᱠ ᱥᱤᱪᱪᱷᱚᱠ ᱚᱲᱚ ᱥᱟᱦᱟᱭᱚᱠ ᱟᱪᱟᱨᱡᱽ ᱨᱮᱭᱟᱜ 50% ᱟᱨᱚᱪᱪᱷᱤᱛ ᱯᱚᱫ ᱠᱚᱨᱮ ᱯᱟᱨᱟᱥᱤᱪᱪᱷᱚᱠ ᱠᱚ ᱵᱷᱟᱹᱭᱨᱤ ᱠᱚᱣᱟᱜ ᱟᱵᱮᱫᱚᱱ ᱟᱹᱜᱩ ᱠᱮᱭᱟᱛᱮ ᱱᱤᱭᱩᱠᱛᱤ ᱠᱟᱹᱡ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ᱯᱩᱨᱟᱹᱣ ᱢᱮᱱᱛᱮ ᱱᱤᱨᱫᱮᱥ ᱮ ᱚᱢ ᱠᱮᱫᱟ ᱨᱟ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ᱛᱟᱢᱵᱟᱠᱩ ᱚᱲᱚ ᱱᱤᱠᱳᱴᱤᱱ ᱡᱟᱢᱟᱠᱟᱫ ᱜᱩᱴᱠᱟ ᱚᱲᱚ ᱯᱟᱱ ᱢᱟᱥᱟᱞᱟ ᱠᱚ ᱵᱟᱵᱟᱭ ᱡᱚᱜᱟᱣ ᱦᱩᱱᱰᱤ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ᱨᱮ ᱛᱚᱛᱠᱟᱞ ᱯᱨᱚᱵᱷᱟᱵᱛᱮ ᱯᱩᱨ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ᱚᱸᱠᱟ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ᱥᱛᱷ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ᱱ ᱚᱯᱟᱨ ᱥᱚᱪᱤᱵᱽ ᱚᱡ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ᱥᱤᱝ ᱛᱟᱠᱤᱱ ᱥᱟᱜᱟᱛᱮ ᱮᱴᱮᱜ ᱨᱤᱠᱟᱹᱡᱟᱱ ᱟᱫᱮ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ᱮᱭᱟ ᱦᱚᱸᱠᱟ ᱨᱤᱠᱟᱹ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ᱥᱟᱱᱛᱮ ᱛᱟᱭ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ᱜᱩᱢᱞᱟ ᱛᱮᱭᱟᱜ 3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ᱱ ᱦᱚᱱ 7 ᱥᱮᱨᱢᱟ ᱛᱮ ᱟᱫᱟᱠᱟᱱ ᱢᱟᱢᱞᱟ ᱨᱮ ᱯᱩᱞᱤᱥ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ᱡᱤ ᱠᱟᱹᱢᱤ ᱪᱮᱛᱟᱱ ᱱᱟᱨᱟᱡᱽ ᱢᱮᱱᱟᱭ ᱟᱫᱟᱞᱚᱛ ᱪᱮᱛᱟᱣᱟᱱᱤ ᱚᱢ ᱛᱮᱫᱟ ᱪᱤ ᱡᱚᱫᱤ ᱢᱤᱫ ᱟᱴᱷᱟᱣᱨᱤ ᱵᱤᱛᱟᱨ ᱨᱮ ᱠᱮᱴᱮ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 ᱦᱚᱵᱟᱡᱟᱱᱟ ᱫᱚ ᱡᱟᱸᱪ ᱥᱤᱵᱤᱟᱭ ᱜᱟ ᱛᱤ ᱨᱮ ᱚᱢᱚᱣᱟ ᱵᱤᱦᱟ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ᱠᱷ ᱟᱭᱠᱟᱨ ᱟᱭᱩᱠᱛ ᱰᱤ ᱥᱩᱫᱷᱟᱠᱚᱨ ᱨᱟᱣ ᱛᱟᱠᱤᱱ ᱩᱫᱩᱜ ᱠᱮᱫᱟᱠᱤᱱ ᱪᱤ ᱠᱷᱩᱨᱡᱤ ᱥᱮᱨᱢᱟ 2025-26 ᱨᱮ ᱟᱭᱠᱟ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ᱩᱲᱜᱟᱱᱛᱮ ᱥᱟᱸᱜᱤ 1,000 ᱠᱟᱨᱳᱲ ᱴ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ᱴᱮᱠᱥ ᱡᱟᱢᱟ ᱦᱩᱱᱰᱤ ᱠᱮᱫᱟᱭ ᱠᱨᱤᱠᱮᱴᱟᱨ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 ᱥᱤᱝ ᱫᱷᱳᱱᱤ ᱵᱤᱦᱟ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ᱱ ᱴᱮᱠᱥ ᱚᱢᱛᱟᱱᱠᱩ ᱨᱮ ᱥᱚᱵᱮᱱ ᱠᱚᱣᱟᱛᱮ ᱯᱩᱨᱟᱹ ᱟᱭᱠᱟᱨ ᱴᱟᱠᱟ ᱚᱢᱱᱤ ᱵᱟᱭ ᱡᱟᱱᱟᱭ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ᱠᱮ ᱵᱤᱡᱽᱞᱤ ᱦᱟᱴᱤᱝ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ᱭᱟᱜ ᱪᱷᱮᱛᱨ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ᱨᱟᱵᱟᱞ ᱱᱟᱢᱟ ᱠᱟᱱᱟ ᱫᱩᱢᱠᱟ ᱜᱳᱵᱤᱱᱫᱯᱩᱨ ᱴᱨᱟᱱᱥᱢᱤᱥᱚᱱ ᱞᱟᱭ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ᱭᱟᱫ ᱥᱟᱨᱠᱤᱴ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ᱨᱡᱤᱝ ᱠᱟᱹᱢᱤ ᱵᱩᱜᱤ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ᱚᱵᱟᱡᱟᱱ ᱛᱟᱭᱚᱢᱛᱮ 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ᱤᱭᱩ ᱮᱥ ᱮᱱ ᱮᱞ ᱦᱟᱞᱟᱡᱷᱚᱞᱟ ᱩᱯᱩᱱ ᱥᱟᱭ ᱵᱟᱨ ᱦᱤᱸᱥᱤ 10 ᱢᱮᱜᱟᱣᱟᱴ ᱡᱟᱠᱮᱫ ᱚᱲᱚᱜᱮ ᱵᱤᱡᱽᱞᱤ ᱱ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ᱮᱠᱟᱰᱮᱢᱤᱠ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ᱡᱮᱠ 6 ᱢᱟᱹᱭ ᱦᱩᱞᱟᱝ ᱤᱱᱴᱟᱨᱢᱤᱰᱤᱭᱮᱴ ᱯᱚᱨᱤᱠᱷᱟ 2026 ᱨᱮ ᱨᱤᱡᱟᱞᱴ ᱮ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 ᱠᱮᱫᱟ ᱱᱮ ᱥᱮᱨᱢᱟ ᱠᱟᱞᱟ ᱥᱟᱝᱠᱟᱭ ᱨᱮ 96.14%,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ᱥᱟᱝᱠᱟᱭ ᱨᱮ 82.92%, ᱚᱲᱚ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ᱥᱟᱝᱠᱟᱭ ᱨᱮ 93.37% ᱦᱚᱱ ᱠᱚ ᱯᱟᱥ ᱠᱮ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ᱞᱚᱜ ᱛᱮᱜᱮ ᱢᱤᱫ ᱟᱴᱷᱟᱣ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ᱚ ᱪᱟᱵᱟ ᱞᱮᱱᱟ ᱡᱚᱦᱟᱨ
2: ᱱᱤᱭᱟᱹ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ᱟᱸᱪᱤ ᱛᱮᱱᱮ ᱱᱟ ᱟᱵᱚ ᱢᱤᱱᱤᱴ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ᱦᱚᱸ ᱦᱟᱭᱟᱢ ᱛᱮ ᱞᱟᱞ ᱥᱤᱝ ᱵᱟᱹᱭ ᱯᱟᱹᱭ ᱛᱟᱭ ᱛᱮᱵᱚ ᱟᱭᱚᱢᱤᱭ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 ᱛᱤᱥᱤᱝ ᱵᱨᱤᱜᱮᱰ ᱯᱟᱨᱮᱰ ᱜᱨᱟᱣᱩᱱᱰ ᱨᱮ ᱥᱩᱵᱮᱱ ᱫᱩ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ᱜᱟᱞ ᱨᱮ ᱵᱷᱟᱡᱯᱟ ᱨᱮᱱ ᱯᱟᱭᱞ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ᱯᱟᱛ ᱠᱤᱱ ᱤᱫᱤ ᱠᱮᱫᱟ ᱱᱮᱱ ᱨᱟᱡᱽᱠᱤ ᱨᱮ ᱢᱩᱞᱠ ᱫᱚ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 ᱟᱨ ᱦᱤᱸᱥᱤ ᱨᱟᱡᱽ ᱨᱮᱱ ᱢᱩᱲᱩᱫ ᱫᱩᱣᱟᱹᱱ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ᱮᱵᱟ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ᱩᱞᱠ ᱫᱚ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ᱤᱠᱤᱱ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ᱥᱤᱱᱫ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ᱭᱞ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ᱫᱤᱞᱮᱝ ᱥᱟᱥᱟᱫ